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紧

号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她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景浩被我吓着了，想过来抱我，可我用力推他不让他靠近。母亲也想来安慰我，但小闺女死死抓着他，哭声比我都高，整个家里乱成一团。这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农村，远离家乡，远离朋友，50平公寓挤着三代人，我像个满身逆鳞的刺猬，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半个月后，景浩说自己找到了硅谷的实习工作，暑假要去加州3个月。我忍不住再一次咆哮，闺女还不到半岁，你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忍心？景浩抓住我的手解释，这个机会很难得，是导师推荐的，收入还挺高，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入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4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客厅里还有我亲手装饰的圣诞树。可是这些曾经的美好被到处堆满的杂物、尿不湿的纸箱、散落一地的玩具取代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和景浩相识于国内一所名校的工科实验室，那年我大四，他研二，我的毕业设计是他手把手教的。之后我们俩谈了一年恋爱，景浩出国读博，我一边在本校读研，一边和他维持着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唯一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三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

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秦昊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值夜，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不是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有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她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

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 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她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地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五个小时，我就要用十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一两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点半，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
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在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一个小时，

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猜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两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诚信树洞。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了一个小网站，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抽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的任务，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三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啦，妈妈可以去上学啦。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三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雨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

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两所社区大学和外州两所大学的线上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 25% 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2年后硕士毕业，我就能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2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

0: 眼泪。
1: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如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从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是否有四个模样呢？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人时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友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时会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阳光雨露，是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如果你正在拥有，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明天的暖心歌与你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伟，我是 DT。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进入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3名的歌曲。前到海底说爱你之后，班尼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3位。虽然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好像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2位。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雨》，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华语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进入到第20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透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
12: Number 2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十八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于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Number 18

0: 先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4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7

0: 新曲新欢会本周上榜第十六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楼顶 Loading 的爱曲，上周空降第九位，本周下滑至第十六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0: 突力量感来自于许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再来听到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也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0: 新工会。
1: 再来听到又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带着国风的粤语说唱作品，来自于火箭少女毕业之后的郭颖，问爱，本周上榜第12位
0: Number 12。

还有金曲星光会来到本周第十一名的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的下滑了。万妮达 Bad Boy 曾经在我们的榜单上拿下冠军跟季军的好成绩之后，在本周

0: 通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要欢迎一下来自于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欢迎二弟。
1: 嗯，大家好，我又来了。
0: 什么叫又？其实你这个又已经很久了，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食物呢，就是抹茶。说到抹茶，我们一定要提一下它的历史，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哦，抹茶那是不是一个日本很火或者是做得很好的食物的品类？其实呢，
1: 其实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和江霞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里边，就是这个首先大家要知道，抹茶起源于中国，然后它发展到极致的状态的时候，也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历史特别长，所以说在最近的这700年里，突然间中国人不再玩抹茶了。
0: 不想玩了。
1: 对，就是不想玩了，因为就是。是这样，中国的人非常就是地理的容积和人口的容积非常的大，所以说会有不断的新的技术和新的东西的不断的产生，这些产生呢就会产生一些技术的迭代，那老的一些技术迭代它传播到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它可能因为地域相对封闭，它就没有更多的说把它放弃，或者说就更新，那我们就会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嘛，在那他们就会一直在用，我们就开始用新的方法。我们现在大家喝茶是用泡茶的方式，我们这种泡茶法呢是从明代开始的，在所谓的抹茶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点茶法。点茶法是在唐朝就开始有的，然后到宋代达到极致。当时的文人墨客啊，文人骚客们都特别的擅长于斗茶，文人之间经常聚会都会去斗茶。为什么叫斗茶呢？就会两个人大家同时来制作这个茶，这个茶汤，然后大家看谁做的好，不仅仅是做出来的成品好，它过程中动作的优美，这些东西都是它比较考验的一个东西，包括它携带的器具，这些都是大家用来评判攀比的一个东西。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他一向认为就是宋朝的失败，被元朝入侵的失败，自我反省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认为，就是说文人雅士太过于奢靡，就磨灭了心智，
0: 太注重享受了。
1: 对，太注重享受了，就觉得大家过得稍微糙一点的好，那就把这些东西就开始所谓叫做霸团茶，散茶，宋朝时候。这个茶叶啊，登峰造极到什么地步？大量的这个茶，关于喝茶和茶叶的书，茶艺的书都是在宋朝就是写的最多。宋徽宗自己都有写这方面的书，而且到宋徽宗的时候是达到极致。当时最出名的就是叫龙凤团茶。龙凤团茶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在现在的福建的当时叫做建安啊，建安这个地方藕江，然后在温州附近，然后这个他们那边产的茶叶，先研磨制成一个团茶，就是像一个茶饼一样，然后这个茶饼呢要用金漆上漆，然后你拿到那个茶饼的时候看到是一个茶饼，但是这茶饼上是有龙和凤的图案，据说是栩栩如生，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任何一个实物留下来，但是有大量的记载留下来，无论是就是民间的就大臣们拿到过这个东西，大家都引以为豪。像当时很多大臣很出名的，像范仲淹，那一辈子也就只得皇帝赏过一个这个团茶，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那个团茶上面他会去雕刻，他会去雕刻的非常的精细，所以这个是有个东西太过奢靡了， 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物资没有极大丰富的当时，它的消失也是一个能够可以理解的理由。
0: 说到抹茶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喜欢超喜欢超超超超超喜欢，所以我是知道的啊，也写了大段的，比方说起源于隋朝，在唐宋达到了顶峰，有了完整的寺院抹茶茶艺，就是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点茶啊，还有说这个九世纪末日本的平安中期，随着日本这个遣唐使进入到了日本，哎，那这个点茶就被推崇接受啊，发展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哎呀，这
1: 对对对，
0: 真的也太喜欢了吧。
1: 对对对，
0: 他真的太喜欢了。
1: 是这样，
0: 人家说到抹茶好像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我们要去日本吃啊，然后呢哎，我们好像觉得日本的发展的更好，其实它也是发源于中国的，只不过说也在某一个时期我们不玩了而已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在推荐一个别人的美食。今天我们还会特别的请 Arty 给我们介绍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可能去操作一下，这个步骤复杂吗？
1: 不复杂，就是如果你多做两次就可以做得到。你的器具和你买到的抹茶很重要。
0: 哦，这个特别喜欢超超超超超喜欢的这一位，我觉得你可以待会儿认真的听一下，Arty 给我们介绍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面的厨房就可以做出来好吃的抹茶类的美食。这其中除了刚才被大家点名的冰淇淋，前面大概6张吧，是不是都是制作的？
1: 对对，
0: 过程，
1: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所谓斗茶的过程。第一张图呢，它是先把茶叶放进去，这茶叶的量呢大概是在2克，它有一个专门的勺啊，专门舀茶叶的这个勺。对了，大家知道抹茶一定是茶叶粉，它一定是粉末状的，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是直接是这种茶叶状的。然后呢，它其实这个里边还没有完全的阐释出来它的整个过程。第一个还有一个过程是要把这个碗先用开水烫一下，所谓叫做温碗，把碗的温度先提升上来，然后再开始加入茶叶，然后加入少量，这个时候只是搅了加入少量的这个热水，然后来用这个东西，大家经常能看得到，就是像个打蛋器一样，但是它是用竹子做的。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茶筅。这是茶筅。中国人一般会把这种竹子做的前面带多个尖端的东西称为筅，像明朝的。
0: 对，这个我有特地去做功课啊，就是因为 Arty 就写在这个资料里边的，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1: 对，
0: 哎，就是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过，但是不知道它就是应该对官方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叫茶筅。好，说到第二图了。
1: 然后用这个茶筅呢，然后去搅打，一般所谓的用川字，用川字形去搅打，其实也会称为 M 型或者

0: 型这样的去脚打，
1: 我是 C 字型。
0: 对，反正方向是无所谓的，嗯，但是这我们自己说吧。但是对于茶道的做茶道，就是日本做茶道或者中国古代做斗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包括这个杯子要旋转多少次，甚至于啊，这个杯子上它不是有花纹吗？
1: 嗯，
0: 比如说你是到客人家或者是主人，那他一定会把那个花纹始终是对着你的，
1: 嗯，
0: 这杯子上的花纹他是要一直展示给你的，他这个手是。就是要保持是对你一个非常礼节礼仪到极致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去不断的去搅打这个抹茶，这个时候呢，那个抹茶像膏状，非常的粘稠。为什么说我不一开始倒入大量的抹茶粉进去，不，大量的水进去，然后抹茶粉直接混匀，你会发觉这个时候抹茶会在大量的水里面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块，不散开，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难把抹茶给打匀了。那这个时候只能用少量的水先把它做成像这种茶膏的状态，很粘稠的膏状，然后把它彻底搅散开，不形成小块，这个时候然后再加入更多的水。
1: 嗯，
0: 对，它打的这个过程中表面会有非常多的泡沫，就是中国古代都有说，这个诗里面都有说啊，就是说这个泡沫是风吹不动，
1: 嗯，
0: 这个泡沫形容它非常粘稠和细腻，这是喝一杯抹茶抹茶啊好的制作出来应该有的状态，
1: 嗯，
0: 就是靠这个茶筅来搅打出来的。
1: 哦，这个茶筅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搅打的过程，大家刚才听 RT 介绍啊，很仔细。如果没有学会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倾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说到这个风吹不动，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刚发出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写了，说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抹茶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卢仝对于抹茶的赞美，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形容，碧云引风吹不断。
0: 对
1: 啊，白花浮光凝碗面啊，这个碧云引风吹不断啊，你看多形象啊。
0: 对 对
1: 是吧，
0: 它
1: 这碧色的云
0: 色的，
1: 哎，然后引来了风，但是还就是吹不开它。
0: 对对对，哎，对，说到这个碧色啊，要给大家说一点，嗯，很多人就是经常说吃到抹茶，因为抹茶没那么绿啊，对，是感觉有点发黄，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那不是抹茶，那是绿茶，那是打着抹茶的名号卖的绿茶。无论你吃的是抹茶冰淇淋，还是市面上很多时候，尤其在国内吃到的很多东西，他说他自己是抹茶做的，很多时候其实他用的是绿茶。这两个东西的价格相差是10到100倍，就差了非常多，因为它制作工艺。
1: 所以你告诉我们去判断我有没有吃对。第一步也可以从颜色上面
0: 来，对，从颜色上来，一般的绿茶的颜色会比较碧绿，
1: 哦，
0: 是一种看着非常舒服的那种玉，很深的那种颜色的玉的那种墨绿色，而不是说发黄。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比较浅，泛黄色那种绿，嗯，这种绿颜色看起来比较脏嘛，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是用绿茶做的。大家要知道，抹茶是绿茶的一种。但是绿茶不等于抹茶。
1: 嗯，
0: 很多人拒绝抹茶是因为觉得抹茶有点苦。
1: 嗯，
0: 我告诉你啊，那个是绿茶，那个，还是绿茶。真正的抹茶，其实就跟我说的，我在那个微博上发的图9有关系。嗯，大家看到了那个东西，那个是个石磨。
1: 嗯，有人说好喜欢这个小石磨，感觉是艺术品啊。
0: 对，这个石磨，就据说在现在在全日本能够制作这个石磨的工匠能做得好的人不超过100个，
1: 嗯，
0: 而且这个石磨它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来。这个石磨我们眼用肉眼去看，感觉是平的，其实它有微微的角度，它是外边稍微里边稍微低一点，外边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用肉眼非常难看的，要用测量工具才行。
1: 嗯，
0: 而且它的纹路也是特定设计过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研磨的技术很发达，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那种气动的磨粉碎机，就磨的机子，或者说那种球形的磨动的机子，
1: 嗯，
0: 其实这些都仍然达不到这种石磨研磨的方式。大家知道这种石磨旋转速度是很慢的，它不会很快。为什么要很慢？如果速度温度过快，它会对茶叶的质量产生一定的 影响，它就是要这种低温慢慢的去研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抹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大概是这样。对，就是
1: 基础款。
0: 对，因为本身这个斗茶或茶道这一套这一套礼仪就很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去日本或者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学习。我们在家里边品尝它的美好的味道就可以了。
1: 好，
0: 因为绿茶粉便宜的话就是100克10块钱，很便宜吧。然后
1: 好的抹茶
0: 可能就反过来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好，这大家也心里有一个价位的感觉了啊。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哼，小夏姐姐，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大学是茶道社，就是你你是茶道社的，干嘛要哼一下呢？就是哼一下，就茶道社的气势就出来了，是吗？不是抹茶冰淇淋，是绿茶冰淇淋，这味道上面也会有一些些差别，对吗？
0: 对，
1: 这个绿茶冰淇淋会苦。
0: 对，不是这样，绿茶做的这些各种制品都会有，还是有多多少少都是有苦味的。那抹茶就不会。大家在北京就可以买得到就好的抹茶的制品啊，就是比如说冰淇淋啊、蛋糕啊、饮品啊，都可以买得到的。往三里屯扎呗。
1: 好了，这是各种大家可以去上一些搜索的平台，美食的平台去搜啊。其实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好的抹茶的店。因为我们说上半段说到了没有说完的是一个石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来显摆这个自己是茶道社的这一位呢，说国际上啊是严格禁止不当使用抹茶的，凡不是石磨碾磨的就不能够称作是抹茶啊，凡是没有使用抹茶原料的产品也不可以使用抹茶这两个字。然后最后还说，好了，我不显摆了，我踏实听节目。我跟你说，就冲你这喜欢的劲儿，你待会儿就踏实不了，你肯定还要跟我们说的。果不其然，刚才大概就在1分钟之前啊又给我们留言了。好，喜欢他也说到了一个跟石磨相关的啊一个国际惯例，相当于是。
0: 对，就你可以理解为这是日本的 ISO 标准吧。
1: 好，那这个石磨上面呢，您说到了，就整个日本全国能够制作这个石磨这个工具的匠人已经不足100人了，
0: 就很少。但它有传承，很正常传承，但是做这个一个是手艺活，而且一个是很耗时间的。就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一个社会里边，它不会都是匠人，就算匠人精神打得再多，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匠人。
1: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买到的这个抹茶粉是不是用石磨磨出来的？
0: 一般比如说日本国产，日本上面写的国产啊，那个就是意思就是日本本国产的，那种只要他说自己是抹茶做的，是抹茶，
1: 敢说自己是抹茶，
0: 对，一般都是，而且我们会一般都会认准一些大品牌去买，就大家能够日常能够买得到，小众的那就另说，但是大众的你还是能够很常见能够买得到的，就基本都是。还有就是价钱嘛，价钱是一个衡量的基准。
1: 对，这个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只会给出一个价格区间，给出价格区间呢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下限，就是说低于这个价格的，我们不管它是山寨也好，是赝品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比方说它在材料上面来给你打了折扣啊，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上面打了折扣，以至于有一些细节不能够去体现，哎，你最后都反映在这个价格的底线上面，太过于便宜的大家就真的不要尝试了，可能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说到抹茶粉，我们现在只能用品牌这一个标准去判断它了吗？还是说你会告诉我们一个鉴别的方法，说
0: 就口味也可以，一个是刚才说的颜色，还有一个就是细腻程度，这个用石磨研磨出来的这个细腻程度呢，它一般会有一个单位标准，就是多少多少目，就大概一般多少目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在多少单位平方面积的筛网上它有多少多少个孔，那一般至少都是在3到4000目以上，非常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拿一点点抹茶粉，用手沾一点点，然后放在自己的手背，然后你轻轻的把它搓开，哎，如果你是洗了澡的话啊，然后你会发觉它进入你皮肤了，抹茶粉能
1: 吸收了，
0: 对，能有抹茶的面膜呀。

0: 然后它能够被你的皮肤给吸收，因为它足够细腻。
1: 那这一点点干嘛抹手背上？我抹脸，
0: 我只是用来用来识别的，对，用来识别，然后还有个就是吃起来的味道，我刚才上半段节目有说它吃起来不会苦，就是，我快速给大家说一下抹茶是怎么做的，单打买到的都是抹茶粉，因为它这个做法，所以导致它和平时绿茶粉不一样，抹茶粉这个抹茶的茶叶在采摘前的21天，大概就是3周的样子，它会先拿黑色的这种网布把它遮住，让它不再接受太阳日照，这个时候呢等到3周之后，然后把它采摘下来，它当天就会杀青，它和我们平时茶叶的杀青方式不太一样，它用蒸汽来杀青，它用水蒸气热水蒸汽来杀青，杀青完之后然后直接烘干，不经过炒制这个过程，我们很多时候杀青都是用炒制嘛，对吧，它不需要，它直接烘干，烘干了以后然后放入冷库，这因为放入冷库带一般在0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有利于它这个抹茶茶叶产生葡萄糖，这样吃起来的抹茶会有一点点的甘甜的口味，然后这是它很注意的方式。还有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用石磨，它低速研磨，它不产生温度，它不会旋转速度快了它就会产生热量嘛，它就能对茶叶的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另外它在研磨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茶叶啊，它会把那些茶梗叶脉，就茶叶上叶脉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剔出来，它大部分都是那个叶肉，所以说它尽可能的都剔掉了这些含有苦的味道的地方，
1: 就像莲子嘛，那我们如果去掉了莲心的多数情况下它就不会，你不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苦。
0: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做蛋糕用到一个东西柠檬皮，大家想到柠檬皮怎么能吃呢，告诉你啊，柠檬皮只要黄色那部分，包括大部分水果这种橘子啊什么的，它表面最表皮的那部分是它香味最强烈的地方，你把它刨掉以后白的地方是苦的，这种表面的地方它就是没有苦味
1: 啊，
0: 我们现在说起来就好像听起来蛮快的，其实，对于制作的人来说，这个就是个很复杂、很漫长的工程了。
1: 嗯，
0: 最出名的一个牌子啊，就是做丸酒小山园，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还有什么伊藤酒、右卫门这些牌子，大家经常会听到宇治抹茶。大家不要认为宇治是个品牌，宇治抹茶说的是日本的宇治地区，大概呢它在日本的京都方向这个位置，然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历史以来一直就是盛产抹茶，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诶宇治抹茶好，如果你是去日本的话还要注意你去买抹茶的时候，我之前有看我朋友特别开心给我带来一瓶说啊，我这个是日本买的宇治抹茶，哎，但是那个不是我们平时那个用的抹茶，它那个上面还写了俩字叫煎茶，一定要买抹茶粉的，不是颗粒状的，那个其实有点像速溶咖啡，那个不算是用来做东西或直接平时喝的，我严格意义上那种抹茶一定要买抹茶粉。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

0: 南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零，也就是制动失效，包括完全失效和部分失效两种情况。完全失效是指一点刹车作用都没有，一般是由于制动系统的故障引起的。部分失效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制动效能，也就是刹车不灵，或者说刹车距离比较长，不能在短距离内把车停下来。汽车制动失效相当危险，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生命安全。一般来说啊，汽车制动失效故障原因有刹车片等易损件更换不及时、制动液不足或者进入空气、制动控制系统故障等等，每一个都可能导致汽车刹车失灵，并且有明显的前兆。稍后为您介绍，继续来听歌，古巨基的《爱与诚》。

刹车盘、刹车片属于易损件，都有使用寿命，磨损到极限就需要换。相比较刹车片，刹车盘虽然使用寿命较长，但多数也不过10万公里左右的使用寿命。如果刹车片磨损到极限不换，会出现尖锐的铁磨铁的啸叫声，而损坏刹车盘，使汽车刹车距离变长，或者刹车偏软而出现刹不住车的现象。刹车盘磨损到出现较深的沟槽而不修或者不换，汽车会出现严重的刹车抖动现象，所以这些易损件需要定期养护，防止出现刹车系统故障。

导致刹车失灵的原因还有啊，手刹陷阱不回位，手刹线不回位容易造成脱刹，造成刹车盘过热或者是刹车异响，更严重的造成刹车片过热而出现热衰减，进而造成刹车失灵。第二就是刹车总泵进空气，换刹车油时排气非常重要，如果刹车油中的空气不排除，会对刹车效果产生严重影响，甚至造成刹车失灵。第三，刹车油变质，刹车油中水含量一旦超标，就说明刹车油变质了。刹车油水含量超标，短时间或许看不出什么异常，但危害是长期的。一旦水含量超标，在需要频繁刹车时出现高温，刹车油里的水变成水蒸气而产生气阻，导致刹车变软，甚至刹车失灵，所以刹车油需要定期保养更换。第四呢，刹车总泵故障造成的刹车失灵，如果刹车总泵出现故障，应立即检修，并且要更换刹车总泵，切不可让汽车带伤上路。

实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稍后见。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而且是有征兆的。首先，如果我们在刹车时感觉到车身异常抖动，就要引起重视。这种情况一般是刹车片在长期使用过程当中磨损严重的信号，可能很快就会报销。车身抖动啊，是由制动片的不平整引起的，因此有必要尽快更换刹车片，以防止安全隐患。其次，如果踩下制动踏板后，踏板不能立即回到原来的位置，说明制动踏板弹簧出现了故障，如果不及时调整，就会给制动盘造成损伤，从而导致制动失效。

遇到汽车制动失效怎么办？有哪些措施可以挽救呢？感觉制动力不足或者丧失的时候，首先应该继续控制方向，注意观察路面情况，特别是道路上的机动车、行人和障碍物。在做好上面的事项之后，则应该主动排查制动失灵的原因，包括观察仪表有无故障灯显示和检查制动踏板工作情况。驾驶者可以查看是否有异物卡在了制动踏板下面，如果发现异物可以用脚踢开，绝对不要冒险弯腰去用手操作。如果是由于车辆自身故障引起的制动失效，接下来做的就是要警示周围的其他车辆和行人，此时应当打开双闪警示灯，并用喇叭提醒周围的车辆和行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车辆方向和速度，并最终使车速降低到安全范围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现刹车失灵时，千万别慌乱，在观察好路面情况后，要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反复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做可以帮助恢复制动系统中的压力，有可能使制动系统恢复正常。第二，保持发动机正常工作，变速器挂入低档位，车速过快时可以利用发动机制动力达到降低车速的作用。手动挡的车型呢，可以随车速的变化依次由高档位换入低档位，直到换入最低档位。自动挡车型可以把档位挂入前进档低速档位，不要挂入 PRN 档。第三，就是使用驻车制动辅助减速。拉杆式手刹呢，直接连接后轮的制动体，在制动时如果瞬间拉紧会导致后轮抱死的话，车辆呢是非常有可能侧滑甚至侧翻的。那正确的操作呢，是线性的拉起到明显制动，持续制动之后松开再拉起，这样能制动控制车身姿态并且减速。电子手刹可以实现全轮制动，应急减速可以直接拉起。

当刹车失灵之后，前面介绍的几种方法都无法使汽车有效的减速时，就要采用较为极端的方法，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可以选择砂石路、土路、隔离带、护栏、上坡路面以及灌木丛等地形特征，让车速降下来。而需要提醒的是呢，利用摩擦力缓冲减速难免会发生碰撞，在操作之前一定要选好角度，做好心理准备，并且要握牢方向盘，以防侧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焚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但是由于安德海被诛杀的理由是违背祖制，所以西太后有些事情也不得不收敛。他没有直接让李莲英顶替安德海大总管的职务，而是让李莲英出任内廷副总管。副总管虽然不是大总管，但是宫廷当中大小太监也看得出，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大总管早晚非李莲英莫属，因为他被人称为是安德海第二。实际上李莲英比安德海能干得多，也狡猾得多，他十分清楚太监和主子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像安德海那样恃宠妄为，也不会重蹈其覆辙，他更加注意时时刻刻揣摩主子的心思，说话左右逢源，这样一来西太后对他更加的信任。李莲英当上副总管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担任要职的太监通通的招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对这些个太监说，我刚刚奉旨做个副总管，这个位置是太后赏赐的，不是我要来的。现在我要说明的就是，我做事跟当初安总管可不一样，将来朝廷官员有赏赐，我要拿出一部分给各位均分，绝对不会像安总管那样自私。哎呦，这句话一说完，所有在场太监都对李莲英有一种有福同享的感觉，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意，表示拥护李莲英。其实呢，这是李莲英耍的个小花招，你说他能跟大伙有福同享吗？李莲英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他更加精心地服侍西太后，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小太监精心地伺候他了。李莲英竭尽作威作福之能，对那些小太监们稍有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那些小太监见他无不战战兢兢啊。而李莲英得势的一方面也有一个传说，说李莲英发迹靠的是他一门高超的手艺，什么呢？梳头。这梳头跟李莲英发迹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应该说是有点关系，但是并不是完全能起到决定性。西太后不会对一个只会梳头的这么一个太监太感兴趣， 更不可能因为一个梳头匠而去践踏祖训，破格提拔。但确实，这李莲英的发迹跟梳头有点关，因为任何一个宫中太监必须得想办法取悦自己的主子，才有可能保证日后得到主子的提拔重用。西太后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呐，她有凶狠毒辣的性格，也有爱美的天性。西太后爱美之心尤甚，她可以利用手中压倒一切的权力，充分地实现美的愿望。不管是对服饰、化妆、头型，都特别讲究。自从她晋升贵妃那天开始，为取悦咸丰帝，她就非常注重打扮，尤其是对这头发钟爱有加。有些给她梳头的小太监常常因为梳掉一根头发而遭到毒打。在这种情况下，李莲英被派到梳头房去学艺，她比较机灵，很快这梳头的手艺学会了。等给慈禧太后梳头的时候是极其注意的，因此梳了那么两回头，西太后对她非常满意，打这儿之后便留在了西太后的储秀宫。时间一长了，只有李莲英对主子的头发十分了解，每次给西太后梳头都能得到她的夸赞。通过梳头，李莲英博得了主子的好感，也是通过梳头，李莲英接近主子的机会更多了，更进一步的能够讨好主子，跟他多说会儿话。李莲英除了会梳头，更会迎合主子，他陪着西太后读书练书法，而且呢还掌握了一手按摩技术。这套方法安德海啊给他提醒了，因为安德海也会这一套。总之，只要主子需要，李莲英是无一漏过。他陪主子下棋、看戏、谈古论今，渐渐的，李莲英变成了西太后身旁边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大太监了。在西太后眼中，李莲英简直就是一个百依百顺、很难挑出毛病的奴才，一个十分合格的奴才。但是李莲英不惜一切卑躬屈膝，所采取的手段可谓全方位，从主子那里获得的回报也是极其丰富啊。由于他的善解人意，一旦遇到麻烦事，他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西太后解心宽，这一点也让西太后感觉走到哪儿都离不了他。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事儿说几句好话就能够解决的啊，解解心宽这事儿就过去了，不一定都这样，尤其是朝廷大事。咱就说安德海这件事情，过去也就刚刚几个月，没想到天津发生了一件天主堂教案。就这件事情让西太后多少天吃不好睡不着，这一下把李莲英也急得团团转，一时间想不出个好办法了。其实不光是西太后着急呀，就连当时那位赫赫有名的晚清能臣曾国藩为此事也是极其头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当时的曾国藩正在保定府任直隶总督，而且已年过花甲，他的眼疾越来越重了，左眼已经近乎于失明，几个月来这右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即便是戴上厚厚的眼镜看东西也是模糊不清，再加上又新增了头晕的病症，只要稍微一太劳累便觉得天旋地转，脚下就跟踩棉花一样站不稳。平常里这个来往的信件包括上呈的奏章都是由文案们来代读代写，自己动手很费劲了。这天他在书房里头由他的次子曾继红给他念朝廷发来的廷记。 上头说，由崇厚奏，金郡民人与天主教起事端，现在没办法弹压，请派大员来金查办。当时曾国藩并尚未痊愈，其实他已经上折子打算再请假一个月，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紧要，因此朝廷命令他只要精神还能够支撑，就要赶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此事。因为这个案件比较复杂，说匪徒迷拐人口，挖眼抛心，实属罪不可赦，并且牵连了教堂人员，如果查有实据，告诉他说应与洋人指证明确，然后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并且说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以昭公允，地方官员如有办理未妥之处，也应一并查明，勿稍回护，并且要求曾国藩体察形势，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护大局。这个停计啊，其实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这个折子说的并不是很详细。曾国藩呢也有一些困惑，他想详细了解一下，偏巧这个时候来个人，谁呢？天津道台周家勋专门向他来禀报此事。原来啊，两个月前他们发现有两个外地口音的人，肩上背着口袋，携带着两个幼童，打听教堂在哪儿，瞧他们行迹可疑，于是这俩差役便把这两个人带回了衙门，经知县刘杰亲自审问，这两个人供认说口袋里所藏的是药物，这个药是用来迷惑拐卖幼童用的，银子呢是教堂给的酬金。这下把知县刘杰吓一跳，连忙询问原因。原来啊，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很多东西一股脑的都涌入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带有宗教色彩的教会。虽然说这些个教会以前也有，但是像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6: 曾国藩听周家勋讲述完教案详情之后，表面虽然没表态，但是内心是万分焦急呀。天津酿成如此大祸，他担心咸丰十年洋兵进犯金京之地的惨剧会再次重演，也是一股急火，当时的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了，觉得头昏脑胀，连连服药好几天，这才平稳下来。病情刚刚见轻，曾国藩便做了第一件事，就是将幕府当中通晓洋务的那些人全都请了来，商量此事。李树昌、薛福成和直隶安察使钱鼎明全来了。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继红一直侍奉在父亲身边，一瞧众人到了，便说：“家父特别请几位侍书来，是分析一下天津教案之事。”这时便冲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为他父亲的病情担忧。几个人心里都明白。李树昌等人先是客观地分析了一下目前天津的形势和应该如何处理此案的意见，同时呢，他们也真诚地劝慰疾病缠身的曾国藩说：“中堂大人，倘若您要前往天津公平地办理此案，众人可都知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向是媚洋的呀，他若一味地迁就法国公使罗舒亚，彼此之间意见分歧太大，那交涉起来可就更难了。”李树昌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薛福成这时候便说：“中堂大人，属下也是这么想的。如今朝廷恭亲王正在家里养病休假，而文尚书丁忧在家，总署听说只是董太师董巡主持，而军机处由保中堂为首，所以才给中堂发来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上谕。属下认为这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啊。”听完他的话，钱鼎明也说：“是啊，这廷记中不是说您精神如可支持的话，这说明什么呀？朝廷对中堂大人也并不勉强，既然如此，便大可以撒手不管呐。” 曾国藩睁开昏花的双眼，瞧了瞧这几个人，然后缓缓地说道：主公爱护我之心，我很是感激啊，但是倘若我真的撒手不管，这与四自然是有益，而与公呢则对不起朝廷。倘若崇厚他们能够自己去了结此事，怕也不会激起这一场变故了。听曾国藩这么一说，曾纪红和那三位幕僚一时间都无言以对了。但是曾国藩这一番的话让他们并不觉得意外，倘若面对圣谕，他曾国藩不敢向前，那就不是他曾国藩了。于是钱鼎明便问：中堂大人对处理此案是怎么个想法呢？曾国藩说：我主张不与他们太过争执，将大事化小。哦，那法国人执意要打呢？曾国藩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吞吞地说：还是一个字，挺。就是我会坚持我的主张。哦，李树昌听到这便调侃地说：中堂大人，这挺经有18条，这次要用哪条呢？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要坚持硬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此次大家真猜不透该怎么个挺法。曾国藩在几个人催促和激将法之下，终于讲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这个案子是非曲直现在弄不清楚，但是法国人已经死了十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洋人没有道理也变成有道理了，缉拿凶手赔偿银两，给人家赔不是，能医的都可以医，倘若他们还要开打，那就只好由老夫来坚挺了。比如说法国人要想开炮，那我就站到他们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他们真敢上来就打死我吗？果真要如此，各国也不可能听法国的了，任其胡来，得道多助嘛，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这一挺就叫我死则国生。几个人听完，眼睛望着病症穿身的曾国藩。这老头60多岁了，一位封侯拜相功绩卓著的朝廷柱石，如今面对惊天动地的洋教案，居然委曲求全到甘愿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达到何意不惜以身殉职。一时间几个人不由悲从中来啊，更加感到中华要自强的重要性。曾国藩拿定主意之后非要去天津，但是他深知此案的艰难，封大业那是出了名的坏脾气的法国水师提督，能敢向崇厚和刘杰等人开枪，也就可能对他曾国藩开枪。但是曾国藩想自己不会像崇厚那样躲避，他要挺身而出，或者与洋人交涉办妥，而天津的老百姓又要闹事，他也要挺身而出为洋人挡灾，以免再起冲突。还有他考虑到自己越来越弱的病体，难免有一天突然犯病就晕死过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怎么办呢？临行之前这才给亲人留下了遗嘱。于是他提起笔来，蘸饱了墨，运着气，书写下了留给后世的家书。因为这件事情啊很让他头疼，他生怕自己病体不知

中间再出什么差错。其实这件事情不光是让曾国藩着急，连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也是坐卧不宁。慈禧太后直到二十几天之后才接到了曾国藩和崇厚递来的天津教案的详细奏章。奏章上说，教案中民间轰传的慈仁堂挖眼抛心这样的事情多属虚证，不能够指实，但是令事态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法国领事封大业向中国官员开枪，以至于天津民众齐心报复。奏章中请求将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吏撤职查办，并请下诏公布真相，辟除谣言，消除众怒，与教会教士和平共处。十几天来一直阴雨绵绵，都说六月连雨吃饱饭，这句话其实是针对种地的农民说的。紫禁城里整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儿，到处都是发霉的味道，即使是整天打扫的养心殿，一天喷洒好几回香水也压不住那刺鼻的霉味。雨不急不慢地下着，宫殿屋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的响声，使养心殿内黄纱帘后头的两宫太后和正在殿内议事的王公大臣们心情更加急躁起来。因为这时候的讨论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主张抗洋的，有主张和平谈判的，形成了两种对抗的势力。这两派平时也是面和心不和，今儿个借着天津教案这事儿，都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主张明朗起来了。御前会议可说开的是空前紧张激烈，慈禧太后被大臣们的发言吵得感觉到脑仁疼，他下意识地喝了口水，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仍然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他实在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对慈安太后说，姐姐，先让大伙歇会儿吧，咱们也清醒清醒脑子。说着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其实慈安太后也有点撑不住了，于是便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众卿也都累了，大家都歇会儿喝口水，然后再议事吧。说完之后，两宫太后便起身到后殿休息去了。等进了后殿，两个人呢感觉到轻松了许多，这脑袋也不这么疼了，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窗外小雨依然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慈安太后忧心地看着慈禧太后，然后说，妹妹，这个案子今儿个总要拿出个办法呀，不能够再拖下去了。慈禧太后点点头，是啊，让我再想想。说着在屋里来回的踱步，在想主意，回想一下刚才两种不同的言论，然后他说，看来这回曾国藩是让洋人给吓着了，想我大清乃泱泱大国，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深入人心。自从道光二十年前后，洋人破我国门，如猛兽浊流，竟想动摇我大清根基。那洋教士入中国，所传洋教，腐浊民心，以至于人心不古，败坏纲常，使得发匪年匪之患屡绝不断。今日天津市民勇于奋起抵抗那些异端邪教，令天下洋人胆战心惊，可见民心可用，欲除洋人，民可止之啊。慈安太后听完想了想，

说，洋人也是欺我太甚，天津老百姓感觉到气愤才有此举，而我朝的王公大臣也应该有点骨气，对待洋人不能够总是姑息纵容啊。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这时便回想起刚才在大殿之上醇亲王奕轩的那番话，他指出民心可用，民心不可违。慈禧太后心说这主战派的话确实慷慨激昂，让人振奋，但是没想到义和派也有他们的一套理论。首先恭亲王奕欣久遇内外事务，可以说经验丰富，他提出说如今英法俄意等八国已召会我国，并陈兵大鼓知府等处，战事一触即发，打仗是要有兵力有钱的，虽然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制造出了三艘兵船，马尾造船厂也制造出了大小船只五艘，但是目前洋人猖獗，京津吃紧，按说应该把那些兵船调来，但是我们的兵将能不能熟练的驾驭，有没有必胜的把握，这可两说着，因此不能够轻易交火。再者一说，这舰队一旦来了就如同宣战呐，这样不但不能缓和矛盾，还容易激化矛盾，与我朝廷不利呀。这番话听得很是丧气，但是呢讲得有道理。随后恭亲王又指出，他说奴才以为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是一样，立身与世当因事而屈之，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我大清国还不是和西洋各国决裂的时候，一来没有战之必胜的把握，二来我们还需要向西洋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与他们友好相处有利可图，再者该教案并非仅此而已，从道光年间跟洋人签约打交道，允许洋人来我国传教，国内反洋教一直就没有断过，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山东的知府登州等地，还有金陵上海等处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洋人有合约在手中为凭，有军队武力维持，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啊。不得不说形势如今很严峻，今儿个若为此区区教案而与法国开仗，进而与其他七国为敌，有点不值得，何况我们又没有必胜的把握。一心讲这番话的时候，慈禧太后听着那叫一个别扭啊，她简直想把自己耳朵堵上，但是仔细想想这番话讲得有道理，而且句句都是实话，确实按目前的情况来讲，要跟洋人开仗对大清国不利，应该从长远着想。论兵力，如今陕甘方面仍在打仗，连李鸿章的部队也都调去增援了，皇上不久又要大婚，国库的银两本来就亏空，这仗怎么打得起呀？慈禧太后感情上是倾向于主战派这些人，可是理智告诉他不能那么做，不能够因小失大，以去求深，保持与各国和睦相处，避免激化矛盾，这才是上策。因此西太后经过再三斟酌，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急躁的情绪，她稳了稳心神，然后对东太后说，姐姐，一会儿召见群臣的时候，
咱们还是准

曾国藩的奏请吧。对洋人必保和局，又不能够为此而失去民心，两者必要兼顾，方可为妥当啊。东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妹妹说的有道理，我就知道你能找出一个曲中的好点子来。这一下慈安太后也感觉到轻松了不少，于是两个人便重新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众王公大臣。两宫太后坐稳之后，振作起精神，把王公大臣们重新召集来再次商议。很快朝廷旨意下发，清廷向法国公使罗舒亚发出召会，表明中国对天津教案的态度。召会中指出，对该案发生深表遗憾，请法国驻华公使馆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致哀，并且赔偿白银25万两。这其中有给被杀的非教会人员12万两，给教会人员13万两，另外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补加侍郎衔，派他赶赴法国京都向法国人致歉。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边塞，至死不得离开，将天津这次领头闹事人员正法12人，流放25人。接着总署又分别召会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公使，按其损失不同，赔偿英国2500两、美国4300两、俺国30000两、比利时5000两、意大利3500两白银。恭亲王和曾国藩之所以敢发出这种与法国要求相差甚远的召会，是他们发现法国公使馆罗舒亚在近日的一次讲话当中突然否认自己曾经向中国政府做出几项最后通牒，并没有坚决要求必须得赔偿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坚持过某种观点，但是并没有绝对要求什么。这使得恭亲王等人根据罗舒亚的态度转变，大胆地做出了反应。但是恭亲王奕信和曾国藩等人不知道，法国在数日前呢，已经和普鲁士宣战了。这个罗舒亚是鉴于他们国家的海军不能够在近期开进中国的海域，不得已才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个消息他们并没有向两宫太后奏明。很多人庆幸躲过了一场灾难，可更多的主战派人员却是义愤填膺。他们说，对洋人奴颜婢膝，这成何体统？人们把这口怨气都发在了曾国藩的头上。有人公然指责，有人写信质问，把骂崇厚等人的话都倾泻到了曾国藩的头上。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悬挂在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年会试当中他中进士的那块匾额给拆除砸碎。本来已经疾病缠身的曾国藩，没等到办完天津教案就已经病倒了。曾国藩背负着骂名，病情也日渐加重，于是朝廷便招来李鸿章处理此案。天津教案直到9月间才正式议决，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因请意的指责已调离直隶总督，回到了两江总督的原任上。天津教案的议决也让两宫太后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得了，接下来啊，该办点高兴的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同治皇帝马上就快18岁了，他们要为同治帝选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伟，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就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

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前到海里说爱你之后，班尼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三位。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好像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第二位。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 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雨》，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金曲星光会第二十八期榜单进入到第二十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透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Number 20。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十八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1: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4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而新曲新冠会本周上榜第16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 Loading Loading 的爱曲，上周空降第9位，本周下滑至第16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15位。
1: Number 15。

0: 有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也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接下来听到又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带着国风的粤语说唱作品，来自于火箭少女毕业之后的郭颖，问爱本周上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非主持。
2: 原创练习校的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曼波罗泽是一支成立于2016年的北京的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根植于60至70年代的复古摇滚，并且融入现代迷幻与十人摇滚的标志性的元素，塑造出独树一帜的音乐质感。凭此独特的风格，乐队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的乐迷，也赢得了海外听众的广泛青睐。他们以其融合迷幻元素与东方气韵的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的摇滚乐坛崭露头角。他们的最新专辑《月落》由新主唱彭寒轩参与，尝试了多种音乐风格和原声乐器，增加了中文创作，使得音乐更具表现力和归属感。来听这首《月亮舞》。

曼波罗瑟乐队，他们在2019年就推出了首张 EP《旧日重现》，刚一发布就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摇滚杂志之一的 Metal Hammer 的推荐和高分肯定。2020年发行的专辑《空谷效应》更在传统摇滚乐的灵动中融入了粗粝和迷幻的实验元素，如同四象漫生的知了。如今新生的曼波罗泽仍继承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摇滚乐的复古的衣钵，像一群虔诚的朝圣者，继续探寻着与东方音乐交织的悠然之境。月落 Moonfall 是曼波罗泽的第二张全长录音室的专辑，历经5年的磨砺，新作不仅延续了标志性的复古与实人摇滚融合的风格，更融入了东方元素，并首次采用中文创作，以越发本真而自省的态度，展开一场与自我、与自然的深层对话。来听这首《金色的眼》。

2025年，这支乐队的中文名称从放荡骡子改为了慢波骡子。这一变化被视为乐队音乐气质转向内省与诗意的重要的标志。乐队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音乐风格的深刻转变，从放荡骡子到慢波骡子的更名，象征着乐队从早期粗犷外放的风格转向更注重内心探索和诗意表达的新阶段。这一转变在2025年10月发行的第二张全长专辑《月落》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专辑在延续蓝调摇滚根基的同时，大胆地融入了东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比如说在圆缺当中模拟西塔琴的音色，并在中曲圆圈中使用了曼陀林，增添迷幻的氛围。当然，乐队成员的变动是推动乐队转型的关键因素。乐队自2016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多次成员的更迭，双吉的手陈伟克与童恩泽构成了创始核心，2017年贝斯手郝晨曦加入提供了稳定性，而2021年主唱彭寒轩的加盟成为了声音转向的关键催化剂。彭寒轩此前参与过一起乐队吧等节目，受吉米·亨德里克斯、齐柏林飞船等影响，其高亢中性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2023年的年尾，鼓手赵明阳的加入则完善了乐队的阵容，成员更迭拓宽了乐队的音乐视野，但创作核心保持稳定。月落这张专辑构建了完整的叙事线索，主唱彭寒轩主导的创作

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个关于内心创伤、逃避与救赎的暗色调的故事线。来听这首《圆圈》。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全国50多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汇编程序的猫是词作家宋青松和来自山东济南的曲作者郝然为在拼搏中的青年群体打造的一首轻松活泼的歌曲作品。这首歌呢，是以灵动的意象和温暖的笔触勾勒出了程序员的工作日常和精神世界，传递对忙碌工作群体的理解和人文关怀。汇编程序的猫歌词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将编程和猫咪的日常巧妙的结合，既传递了科技与逻辑的趣味，又保留了儿歌的温暖和韵律感。歌曲的演唱者是济南的青年唱作人王丁。

的旋律平缓柔和，达斯诺瓦风格轻柔富有弹性，配合切分节奏和木吉他、钢琴、萨克斯等乐器的清脆的音色，诠释出了浪漫唯美又不失俏皮活泼的意境，让人心情非常的放松和解压。

未编程序的猫。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歌曲，叫《寻仙中国海》，作词是王广鲁、郝然，作曲是郝然，演唱是陆博森。歌曲以清新明快的基调传递了大海馈赠的美好和欢聚的氛围，歌词紧扣健康美味、欢聚愉悦的宣传点，传递食用海鲜的幸福感和对大海的热爱。整体的语言通俗鲜活，节奏轻快，非常的易于传唱，既展现了海鲜食材的天然优势，又营造了亲友同享的温馨的氛围，贴合大众对海鲜美食的美好期待，助力海鲜美食的推广传播。我国浩瀚的海洋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无穷无尽，向海寻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快乐。在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护航下，国内海鲜的整体安全水平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其实不必因噎废食，让过度的担忧剥夺了品尝美味的乐趣。下次当您面对一盘清蒸海鱼或者是一锅蒜蓉粉丝扇贝的时候，请放下心来，从容地品尝这份来自海洋的鲜美与健康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我开始怀疑我的，我们三个人到底跟密室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5: 该说的时候一定告诉你。
4: 又来了。
5: 其实我心里面拒绝这个真相，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在坚信你跟小云雀彼此都是真诚的，他跟整件事有什么关系？
4: 他只是配合我，其他的从不过问。
5: 明白，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安全。还有2枪，你有没有想过铲除我？
4: 有，但我改变主意了，你不应该死。
6: 我只是错了这一次，但从此以后我在这里可以得到公义，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命。你呢，往往都在案发之后才去阻止，都死了，人都死光了，你说你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啊？
5: 你牺牲那么多性命来彰显自己的公义，那是什么公义？
4: 如果今天我要离开这里，你会给我一条路吗？
6: 你应该知道。

0: 哦，我是天成县最快的枪手。我知道，我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保护你。
1: 郭追举起枪，自杀了。

金像奖影帝谢霆锋在圈内以拍戏敬业、玩命较真而闻名。那么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的一个热血神探在拍摄一场跟踪变态罪犯的戏时，谢霆锋需要长时间埋伏在一条阴暗潮湿的小巷，本来在他身边背着作为干粮的几个馒头招来了一大群蚂蚁，瞬间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了馒头表面。现场人员原本想叫停换几个馒头再拍，可是呢，谢霆锋为了剧情的完美呈现，不断的示意继续拍摄，还毫不介意的拿起爬满蚂蚁的馒头大啃了几口，黑色的蚂蚁不时从他的嘴角指缝爬进爬出，场面令人啧舌。这场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为他处理还在脸上和身上不断乱窜的蚂蚁，导演杨幂、刘青云等也都纷纷上前表示关心。谢霆锋却表示说什么呢，当时这场戏是为了表现我演的警探郭追全神贯注追踪罪犯，视线一刻也没有从可疑的线索上离开，心思肯定也不在吃饭上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吃着爬满蚂蚁的馒头反倒很符合他当时专注的状态。此外，谢霆锋还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认为应该有人为了电影拼命，为了勇敢而勇敢，为了坚持他的信念。那么他也在影片中挑战了从影以来最危险的一场爆炸戏，是一个几乎没有特效的爆炸，导演在他身边近距离安置了三个爆点，非常的危险。拍摄前，谢霆锋走了三遍爆炸路线，一次次的确认爆点。当开拍的时候，手持盾牌的谢霆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按既定路线奔跑，但最终仍然是被热浪给弹开了。一场戏下来，谢霆锋已经满面黢黑，头发上、衣服上都是爆炸的碎屑。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谢霆锋演唱的《勇者之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起。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

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两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你长时间以一种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的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百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必须就得就医了。也许呢，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

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影响生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时间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它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这样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他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
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不知道在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这会儿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这会儿已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当中了？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要想听到哪一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你想要送出的祝福，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两天大家明显的感觉就是早晚的温差依然是比较大的，虽然说在中午这段时间天气是有点炎热，但是早晚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啊。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显示，在近期我市天气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受到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多部局部地区呢会有对流性的降水天气，并且降水呢会出现在午后到前半夜。由于气温温差是比较大的，相对湿度来说也是比较大，闷热感是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措施。那么同时呢，就是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做好强对流的一些防范天气啊。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局部地方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4摄氏度啊，所以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早晚的时候呢依然是凉飕飕的一种感觉。当然在周末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在明后两天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呢？如果说想要去外出的话，大家还是带好雨具做好准备啊。好，今天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听这首爱的主打歌送给各位。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刘宇的版本。

这是听到了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名字呢就叫做《错过不错》。有没有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邓紫棋的歌呀？就整首歌它是收放自如的一种驾驭力啊，给人游刃有余的一种舒服感。每一句的尾音的处理恰到好处的，就是戛然而止。就是你在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有一种喧嚣过后的一种酣畅？果然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有很多人把它誉为是铁肺唱将啊，真的是厉害极了。而且我发现每次在听邓紫棋的歌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大家有一种惊喜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小资情调的一种抒情的 pop， 在副歌部分突然放开了一种情绪宣泄，给人是以肆意痛苦的一种感受，但巨实感的一种歌词告诉我们，其实是一段不必挽留的爱情感触啊。错过的不一定就会感到失落，遗憾的心情其实反而会因为两个人的不合适感到是最终的一种解脱吧。或许这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一种爱情故事的感受，或许也可能是他自己有感而发。但是我觉得从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应该就是一个女生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直白而果敢的一种惊人魅力啊。那今天在周末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到平台下方来留言。FM 946 0357，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热线是2013-946-2014-946。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平台当中 ZH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

0: 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非常的热播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是听了翻唱的版本之后呢，随后呢又找到了原唱。这原唱呢就是来自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里。经典的歌曲初次见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是好听入心。有没有发现，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懂得也非常的多，尤其在歌中唱的那些生活的一些真谛，突然某一天的时候，一下子就茅塞顿。开了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1: 走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同步开启的直播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正在锁定收听，也一定要记得实时关注我们今天在户外的外场直播。现在你就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先点关注啊。今天下午呢，我们会开启的是社区大舞台，有才你就来，用镜头为大家搭台，让市民唱主角，诚邀通信、银行、保险等伙伴去携手同行，走进社区，为邻里生活添彩，为文化惠民助力。我们简单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去做一个了解和介绍，看看我们今天的社区大舞台为大家准备到了哪些的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关注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活动的地点是在彩虹社区，今天呢是在彩虹社区，也同时恰逢交通银行临汾西城支行正式开业，而它的网点就在碧桂园的东侧北门。现场的所有礼品福利是由交通银行临汾分行去全程赞助的。各位也可以来到彩虹社区的碧桂园东侧北门我们的舞台处去展示自己的才艺。今天会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到登台的展示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成为现场的评委。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都市生活圈。那在今天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的各位，可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因为我们今天稍后时间段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会在户外来给大家做户外的直播啊，视频直播。那今天下午呢，会进行的是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的活动，是由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彩虹社区交通银行临汾分行联合去协办的。为了打造这一场常态化的全民才艺舞台，丰富基层文化生活，丰富居民业余生活，那大家如果热爱生活，身怀才艺，也可以去站上舞台闪闪发光。同时呢，这一次的整场活动的所有精美礼品、惊喜、互动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临汾分行去全程倾情赞助。各位可以来到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线下的热闹氛围，同时可以开启我们线上的同步直播，也可以在线上来观看。记得时刻关注搜索听见临汾，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先点关注啊，一会儿直播开始继续点赞和发送评论。

如果此时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记得打开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点击关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此时我们的听见零粉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听见零粉社区大舞台啊，听见零粉社区大舞台，交通银行美好生活季，听见零粉社区大舞台的活动呢就在彩虹社区，在彩虹社区，那恰逢交通银行零粉西城支行正式开业，网点呢就在碧桂园东侧的北门，现场所有的礼品福利都是由交通银行零粉分行全程赞助的。那今天呢是大家展示自己才艺的一个非常棒的舞台，所以各位可以参与其中。现场没有专业评委，是由居民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大众评审团，百姓舞台百姓评。节目的间隙呢还设置了多轮的有奖问答，有社区的文明消防安全知识啊，也有金融常识，防电信诈骗科普，还有一些趣味小问题，现场答题呢就能领礼品。选手表演完之后呢，现场的邻里朋友还可以自由打擂登台秀才艺。全部结束表演结束之后呢，是由现场的观众去贴纸投票，会选出五位社区才艺之星，由到场的嘉宾为其颁发证书还有奖品。现在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就在同步直播，各位线上线下可以双向联动。如果说你不能前往社区没关系，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也会时不时为大家做线上的抽奖，赶紧去锁定观看吧。

谢谢，好好听哈，谢谢您。来，接下来有请四号选手带来琵琶演奏 China E。那么在琵琶演奏国风曲目，奏响激昂动感的国风之声，来吧，有请我们四号选手。来，再次提醒一下哈，我们大家可以提前按照我们这个比赛的顺序候场，同时我们一会儿呢就会有互动的时间了，邀请我们来看节目的所有的我们市民居民朋友们可以留下来，一会儿就会有互动的时间了。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辛苦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五号的。
3: 好的，刚刚的大家呢也听到了一些我们户外直播间听见临汾社区大舞台现场的一些表演啊，我们在大舞台上去参与比赛的各位朋友真的是多才多艺。那如果说您不知道刚刚听到什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此时如果您正在通过我们广播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此时抖音直播间正在户外实时直播，在彩虹社区碧桂园啊小区内给大家设置了展示的大舞台。今天呢一共有20位选手分4组去登台展示自己的才艺。如果你线上哎可以参与的话，在线上可以互动，如果有时间可以前往线下感受一份热闹，也可以赢取一些奖品。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

0: 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

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

0: 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向东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曼波罗泽是一支成立于2016年的北京的摇滚乐队，他们的音乐根植于60至70年代的复古摇滚，并且融入现代迷幻与时人摇滚的标志性的元素，塑造出独树一帜的音乐质感。凭此独特的风格，乐队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的乐迷，也赢得了海外听众的广泛青睐。他们以其融合迷幻元素与东方气韵的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的摇滚乐坛崭露头角。他们的最新专辑《月落》由新主唱彭寒轩参与，尝试了多种音乐风格和原声乐器，增加了中文创作，使得音乐更具表现力和归属感。来听这首《月亮舞》。

曼波罗泽乐队，他们在2009年就推出了首张 EP《旧日重现》，刚一发布就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摇滚杂志之一的 Metal Hammer 的推荐和高分肯定。2020年发行了专辑《空谷效应》，更在传统摇滚乐的灵动中融入了粗粝和。

十人元素。如同四象慢生的知了，如今新生的曼波罗泽仍继承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摇滚乐的复古的衣钵，像一群虔诚的朝圣者，继续探寻着与东方音乐交织的悠然之境。月落 Moonfall 是曼波罗泽的第二张全长录音室的专辑，历经5年的磨砺，新作不仅延续了标志性的复古与十人摇滚融合的风格，更融入了东方元素，并首次采用中文创作，以越发本真而自省的态度，展开一场与自我与自然的深层对话。来听这首《金色的眼》。

2025年，这支乐队的中文名称从放荡骡子改为了慢波骡子。这一变化被视为乐队音乐气质转向内省与诗意的重要的标志。乐队名称的演变反映了其音乐风格的深刻转变，从放荡骡子到慢波骡子的更名，象征着乐队从早期粗犷外放的风格转向更注重内心探索和诗意表达的新阶段。这一转变在2025年10月发行的第二张全长专辑《月落》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专辑在延续蓝调摇滚根基的同时，大胆地融入了东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比如说在圆缺当中模拟西塔琴的音色，并在中曲圆圈中使用了曼陀铃，增添迷幻的氛围。当然，乐队成员的变动是推动乐队转型的关键因素。乐队自2016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多次成员的更迭。双吉的手陈伟克与童恩泽构成了创始核心。2017年贝斯手郝晨曦加入，提供了稳定性。而2021年主唱彭寒轩的加盟，成为了声音转向的关键催化剂。彭寒轩此前参与过《一起乐队吧》等节目，受吉米·亨德里克斯、齐柏林飞船等影响，其高亢中性的嗓音强化了歌曲的戏剧张力。2023年的年尾，鼓手赵明阳的加入则完善了乐队的阵容，成员更迭拓宽了乐队的音乐视野，但创作核心保持稳定。月落这张专辑构建了完整的叙事线索，主唱彭寒轩主导的创作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描绘了一个关于内心创伤、逃避与救赎的暗色调的故事线。来听这首《圆圈》。

0: 街，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全国50多家联盟电台联合播出。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汇编程序的猫是词作家宋青松和来自山东济南的曲作者郝然为在拼搏中的青年群体打造的一首轻松活泼的歌曲作品。这首歌呢，是以灵动的意象和温暖的笔触勾勒出了程序员的工作日常和精神世界，传递对忙碌工作群体的理解和人文关怀。汇编程序的猫歌词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将编程和猫咪的日常巧妙的结合，既传递了科技与逻辑的趣味，又保留了儿歌的温暖和韵律感。歌曲的演唱者是济南的青年创作人王丁。

科学的旋律平缓柔和 Bossa Nova 风格轻柔富有弹性，配合切分节奏和木吉他、钢琴、萨克斯等乐器的清脆的音色，诠释出了浪漫唯美又不失俏皮活泼的意境，让人心情非常的放松和解压。

未编程序的猫。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济南的原创歌曲，叫《寻仙中国海》，作词是王广鲁、郝然，作曲是郝然，演唱是陆博森。歌曲以清新明快的基调传递了大海馈赠的美好和欢聚的氛围，歌词紧扣健康美味、欢聚愉悦的宣传点，传递食用海鲜的幸福感和对大海的热爱。整体的语言通俗鲜活，节奏轻快，非常的易于传唱，既展现了海鲜食材的天然优势，又营造了亲友同享的温馨的氛围，贴合大众对海鲜美食的美好期待，助力海鲜美食的推广传播。我国浩瀚的海洋馈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无穷无尽，向海寻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健康快乐。在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的护航下，国内海鲜的整体安全水平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其实不必因噎废食，让过度的担忧剥夺了品尝美味的乐趣。下次当您面对一盘清蒸海鱼或者是一锅蒜蓉粉丝扇贝的时候，请放下心来，从容地品尝这份来自海洋的鲜美与健康吧。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

0: 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又到了放榜的时刻，我是王友，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要来共同揭晓的是第28期榜单的 Top 20单曲。就到本期榜单之前，我们还是照例要来回顾一下在上周榜单进入到前三名的歌曲。前到海里说爱你之后，万妮达又带来一首 Bad Boy， 同样强势表现，上周上榜第三位。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范晓萱这首老朋友好像唱出了更多自己的心事，上周强势上榜第二位。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八仙当中表现最优异的一首单曲， Ella 陈嘉桦跟周深的首次合作《全世界的雨》，上周拿下冠军，也期待本周有着更多强势表现。金曲星光会第28期榜单进入到第20名的单曲，全新歌曲入榜，来自于王菀之的发行 live 版本的《爱人错过》，熟悉的名字，但是在不同音乐人的演绎之下，又会透出来一层不一样的味道。《爱人错过》
8: Number 20。

0: 而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九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第十八名是全新入榜的歌曲，来自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曾经的2019年中国好声音的全国亚军，嗓音很有爆发力，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更加透彻温柔的声线。
1: Number 18

0: 再来听到是画面感很强的一首歌曲，也是蔡健雅的绝对舒适区了，都市抒情风不愿醒的梦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跟片尾曲，连续4周在榜，但是每周的榜位都在下滑，本周来到第17位
1: Number 17。

0: 华语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十六名，来自于杰克唐的乐队楼顶 Loading 的爱曲，上周空降第九位，本周下滑至第十六名。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君发行的原创专辑同名单曲，叫做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
1: Number 15。

0: 有很突出力量感，来自于许君的姓名，本周上榜第十五位。而排在第十四名的是郁可唯的《见幸福》，已经连续七周在榜。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上榜第十三位，来自于罗大佑的《所以》。这首歌曲也献给所有对于这一个时代感到不安的人们，这也是罗大佑在 AI 科技等技术发展当下抛出的自己的思考。
1: Number 13。

而金曲星光会来到本周第11名的歌曲，让人觉得有点意外的下滑了。万妮达 Bad Boy 曾经在我们的榜单上拿下冠军跟季军的好成绩之后，在本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一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

0: 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1: 冬天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份孤独。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景浩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他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景浩被我吓着了，想过来抱我，可我用力推他不让他靠近。母亲也想来安慰我，但小闺女死死抓着他，哭声比我都高，整个家里乱成一团。这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农村，远离家乡，远离朋友，50平公寓挤着三代人，我像个满身逆鳞的刺猬，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半个月后，景浩说自己找到了硅谷的实习工作，暑假要去加州三个月。我忍不住再次咆哮：闺女还不到半岁，你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忍心？景浩抓住我的手解释：这个机会很难得，是导师推荐的，收入还挺高，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入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四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客厅里还有我亲手装饰的圣诞树。可是这些曾经的美好被到处堆满的杂物、尿不湿的纸箱、散落一地的玩具取代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边在本校读研，一边和他维持着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文艺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三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景浩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值夜，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不是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我和景浩相识于国内一所名校的工科实验室，那年我大四，他研二，我的毕业设计是他手把手教的。之后我们俩谈了一年恋爱，景浩出国读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6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3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李志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DA 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他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他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他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
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的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的故事。

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

用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三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5个小时，我就要用10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1-2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老师给你打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会都没开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点半，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

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在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1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提出要去接孩子，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猜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这样促膝长谈过。

着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教程做了一个小网站，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把目标锁定在硅谷当地的大学。我在国内是名校毕业，成绩也属中上，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抽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承担了大部分接送孩子的任务，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三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啦，妈妈可以去上学啦。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三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雨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
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两所社区大学和外州两所大学的线上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 25% 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两年后硕士毕业，我就能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两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7: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罐糖。第一首歌来自火星电台，有船。先是发出了一个讯号，然后越来越多的乐器叠加起来，这不就是我们吗？各位甜甜圈们好。必须得是真人彼此相伴。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善事想念，大家都好吗？刚刚的那首歌是来自火星电台的一首《有船》，觉得漂泊在茫茫大海上，有船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就可以招手啊，有船，然后就招呼大家可以上船了。我们看看最近都发生了什么，可能也可以从歌中找到一些答案。来听焦麦琪，是你。

是你来自焦麦琪，是你让我想要赶紧恢复到岗位上的动力。晨曦、盈盈儿、三娜、纳静我心，还有5434蜗牛幼儿园单纯嘟嘟、8398五哥、5311雨辰，一会儿让我们接着点。

姐，绿色戎装，一飞，小闪，露露，昵称0800，山歌燕林，毛毛，7758，阿俊想要吃海波哥，他说不要说话，那我们就听歌。我出

有的时候语言能表达的真的很有限，所以有的时候要原谅我不会说话。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的点名进行到了一部分，等到一会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看看试试把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都能点到。下面一首歌名字大家很熟悉，《乌兰巴托的夜》。

怀宁《乌兰巴托的夜》，有这种民谣版本的浅吟低唱，当然也有人喜欢谭维维那一版啊，那种有一种就是他的声音是比较结实有穿透力的，然后民谣歌手的这种声音呢更像是那种好像是唱给自己听，你偶尔路过然后也听到心里去的感觉 Friend。

二堂，万物皆可音乐。欢迎回来，这是下半段的音乐加块糖，我们继续这个有一点温暖的节奏。

来自黄婉婷。刚才有人听出来，没错，男生的声音就是永远有少年感的老狼合作的一首乌鸦，微光当中的一首歌，哪怕是点点的微光。还有其实说到乌鸦，想起来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那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在操场上看着乌鸦飞过，然后就会感慨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喜鹊不喜欢乌鸦呢？所以乌鸦有乌鸦的歌。下面一首歌很适合点名，因为它叫永无尽头的约会。小小的小小灰灰，北京李辉、陈律师、哥大爷、情未了、安天晴、冰雪东阳、无限快乐、心田、 Percy Patty、 夏佐若，还有3805、宋燕珍、修元宝姐姐、四牌楼好先生、3722、只好空白、四月小草、微小微E，还有战神、自由行。好吧，一会儿再来。

自由行，西哥，星际，卡莱瓦，陆然然 ，Leopard， 泽明，简简单单一句话，胡杨林，魂牵梦绕无我，还有没点到的吗？还有美梦天使。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刚刚有人说，感觉这首歌听上去很深沉啊。这是一支叫环潮的乐队，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电影爱情神话，是吧？是叫这个名吧？没错。这是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关联。

宇宙的温柔关联，只是听到这样的词句就会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如果所谓的什么九九归一、万法归一，如果在宇宙的中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连接，把大家连接到一起，听上去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啊。每次其实在直播间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也会感觉到那一份温柔，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无限的宠爱和原谅的。哪怕今天其实声音不是特别的清亮，这个脑子反应的也不是特别的快，依然还有脑雾没有散去，也想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慢下来。好像前段时间的慢节奏和直播一直以来的习惯会形成一种卡壳，就是那种叫什么齿轮好像对不上位的感觉。但是看到你们之后就知道有人爱我久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如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1: 你

有一天你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到中年，白天永远在硬撑，上班应付琐事，回家操心老小，身边连个能好好倾诉心里话的人都找不到。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家里安安静静关掉所有的灯光，戴上耳机，老歌一响，积压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地放出来。不用伪装坚强，不用顾及任何人的感受，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疲惫、无奈，全都交给旋律。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这么几首中年人深夜循环最多、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老歌，每一句歌词都唱透成年人的心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梦醒时分》。年轻时候听不懂歌里的委屈，中年再听满满的都是共鸣。谁这辈子没有为爱付出过，到头来只剩下满身遗憾，深夜循环越听越戳心。

漂洋过海来看你，藏着求而不得的感情。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爱不顾一切，长大后才明白，很多人终究只能遇见，不能相守。深夜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起旧人，总会循环这首歌。

只是励志，更是中年人的自我安慰。生活处处是难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旋律响起，能短暂的给自己一点撑下去的底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EQ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单曲循环的老歌。今天最后一首歌再见，怀念回不去的青春，逝去的同学，走远的老友，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独自熬夜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当年的画面。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以为遗落的是某个人，后来才懂是弄丢了赶在月光下袒露心跳的自己。接下来这首歌，莫文蔚用烟雨般的声线描摹着记忆褶皱里发皱的糖纸，那些未拆封的心动早已过期，却在某个雨夜突然反潮。歌词里藏满细碎的玻璃渣，每一步回望都踩出隐秘的血痕。岁月把遗憾酿成琥珀，每一道纹路都是年轮写的诗，而当年没说出口的话早已在风里长成蒲公英，飘散成千万个平行时空里无声的雪。

明天就要见到你的字句里藏着暗潮汹涌的温柔，时针踩着棉花般绵软的期待，连呼吸都成了反复排练的仪式。月光在睫毛上结霜的深夜，所有的忐忑都变成信笺上的折痕，笨拙的思念与熟稳的心跳在纸面用力。或许等待本就是种甜蜜的蜕壳，拨开焦灼的茧，让记忆里你眼睛的弧度在重逢前的真空里缓慢发酵成银河。此刻秒针坠落的声响都像你曾经遗落的笑声，在寂静中溅起星子般细碎的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霓虹灯在镜片上逆成一片斑斓的银河，第四次经过街角便利店时，自动门开合的机械音正重复着欢迎光临的电子女声，玻璃橱窗里映出她裹着牛仔外套的瘦削轮廓，腕间的银链随脚步摇晃，像节坠落的流星。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下雪如水幕铺展，歌词中流淌着盛夏飞雪的奇绝奇境，冰晶裹挟炙热，霜花吻过烈阳，这般矛盾又极致的美，恰似人间爱恨交织的隐喻。歌词里那句握不住的温度，道尽了烟火尘埃中意识的永恒。我们总在灼热时怀念清凉，又在凛冬里渴求暖意。时光在琴弦上碎成雪沫，心事随笛声飘入云端。恍然惊觉，最绚烂的风景，原是掌心融化的那滴泪，带着夏的火种，雪的

将潮湿的被子裹住发霉的呼吸，锈蚀的时针正在肢解时间。我们躲进水泥盒子里舔舐伤口，却让月光在窗台上结出眼里。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屋燕，终将长成墙纸下的霉斑。每个辗转的深夜，都在撕扯结痂的家。有人用烟头在黑暗中烧出星辰，有人把叹息塞进生锈的空调外机。我们都在用孤独豢养孤独，直到天花板长出倒悬的森林，雨声永远悬停在坠落前的那么样。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当距离化作冰冷的数字，思念却让心跳穿透屏幕，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开出花朵。邓紫棋唱的不是童话般的朝朝暮暮，而是烟火人间里真实的奔赴，用星光照亮彼此缺席的角落，让萤火虫代替指尖的温度。原来爱是宇宙微尘般渺小的我们，敢于相信量子纠缠般的默契，在平行时空里种下永恒的坐标。只要灵魂共振，天涯不过咫尺的诗意丈量。

些关于发丝香气、黄昏漫步的细节，像老电影的胶片一般真真浮现。年少时总以为心动是永恒的烟火，却在时光皱褶里发现，最动人的竟是未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钢琴声流淌着温柔的遗憾，原来错过本身就是爱情最美的主角。我们在岁月里笨拙地练习拥抱，直到某天在陌生的街角忽然听懂歌词里那句，你还需要我等待吗？原来有些答案早已藏在初遇时被风吹乱的刘海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